0: 的。
1: 我喜欢。
0: 还有什么可以尝试？
1: Confirm and show you complete.
0: Yes.
1: Okay. Complete. 257.
0: 231.